0: 不就是精神嘛。嗯，这你的那大伯母那能
1: 可好当可不当。
0: 母那什么？母那干什么那几呢？哎，可么不那么回来吧？
1: 对，你妈应该来接。

不笨笨呐，讲话不就个海里，干不就个山里，山里外的嘛个里嘛个里，山里咋个可容易死？话不滚了海里，外生不笨笨呐。真的心里也干得稳呐，不嘛是干也上大本事。一滚水啊我打他，他可能活一那阿鬼死。晚上不晚的安了，不可是你不敢卡，可是你过不在你玩呢，可是你过不在你玩呢，可可过不在你玩呢，可可咋的咋的玩呢，人家有讲苦啊你。